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0: 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0: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2: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3: 我还没想好。
4: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5: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3: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7: 税收是
8: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9: 是纯洁的白色，
10: 是五颜六色，
11: 是希望的颜色。
12: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维护用户合法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云南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千亩凤梨迎来丰收。五一假期期间，各地旅游市场火热，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一直以来，许多商业短信没有经过用户明示同意，商家擅自批量发送，用户退订困难，因此又被称为垃圾短信，严重干扰个人生活与工作。垃圾短信不仅挤占了正常的通信空间，内容也呈现出泛滥、无价值、强营销等特征。有用户表示，许多短信根本找不到退订选项。对于上了年纪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人们来说，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勾选了同意接收的选项。为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修订，已于本月1号起实施。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规定中不少条款都聚焦解决用户反映突出的问题，例如商业营销短信过多，很多时候用户回复 TD 也没有作用。修订后的规定明确提出，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传输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应当提供便捷和有效的拒绝接收方式，并随通信短信息告知通信短信息接收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对通信短信息接收方拒绝接收商业性通信短信息设置障碍。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后接收方明确提出拒绝接收的，提供者不可以再次向其传输相关短信息。同时，修订后的规定还要求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经营者应当向有拒绝接收商业性通信短信息意愿的用户提供通信短信息防侵扰服务。针对收费不透明等问题，修订后的规定则明确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做好服务告知，保证计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电信标准，并事先明确告知用户服务内容、资费标准和收费方式等信息。在传输管理方面，修订后的规定要求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传输端口类通信短信息应同时传输短信发送方真实身份等信息，准确记录留存短信发送和接收时间、发送端和接收端码号等信息不少于6个月，并能够实现有效追溯。也就是说，以后用户收到垃圾短信可以追溯查到发送者是谁，投诉举报的依据更充分。据了解，每日的22点至次日的8点禁止发送除公益紧急服务类外的商业短信，用户确需夜间接收的需单独签署书面协议，并可随时取消授权。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这段时间，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千亩凤梨迎来成熟采摘季，这颗甜蜜果引得各地收购商纷至沓来，一上市更是俘获了众多消费者的味蕾。请听沅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桂江、白舒淇、张红静、梁永琪采制的稿件。
2: 近日，记者走进哲嘎新村的凤梨种植基地，空气里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成垄的凤梨植株整齐排列，青黄相间的硕大果实长势喜人。果农们正忙着摘果

0: 去叶、装筐、搬运成熟的果实。得益于沅江干热河谷的独特气候，这里的凤梨不仅果形端正饱满，裂果率低，甜度更是远超普通品种。种植基地坚持当天采摘、当天发货，让凤梨以最新鲜的状态直达全国各地。凭借出众的品质与高效的供应模式，赢得了广大收购商的一致认可。收购商张正雄：
1: 沅江这边的果，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香味比较浓，甜度比其他地方的甜度要高一点，然后肉质呢比较细嫩一点，量走得多的时候可能到10吨这样。
0: 凤梨种植基地负责人田伟华：
2: 我们主要的客商销往的是昆明居多，然后周边县城呢都有一些小的收购商过来，还有南京呀、成都、重庆呀，包括上海那边，我们都有客商过来采购。
0: 近年来，沅江县依托干热河谷气候优势，积极引进适配本地环境的凤梨品种。目前该县凤梨种植总面积已达1100亩。广西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妹：
3: 沅江的话，它是一个干热河谷地区，那么在我国的热带地区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区域，特别对于我们凤梨的生长，把凤梨落地在沅江，那么未来在凤梨产业的产气调节和错峰上市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一个产区。
0: 凤梨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村民们不仅能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入，还能就近务工赚取务工报酬，实现了一地双收。
4: 近日，湖南省常德市经世市药山镇新湖村的百亩桑葚迎来盛果期，请听经世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万林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新湖村桑葚果园，连片的桑树郁郁葱葱，紫红饱满的桑葚一串串挂满枝头，游客们手提小篮穿梭在桑树林间，将成熟的桑葚摘入篮中，尽情享受着采摘带来的乐趣。游客李向阳：
5: 这里的桑葚果子比较大，味道比较甜，我会邀请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这里采摘桑葚。
4: 据了解，新湖村桑葚果园培育了多个优质品种，充分满足了不同游客的口味需求。果园提供入园免费吃、带走15元一斤的采摘体验，让游客既能大饱口福，又能满载而归。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桑葚的经济附加值，果园在直接销售鲜果的基础上，还将部分优质鲜果深加工制成桑葚干、桑葚酒等特色产品，形成鲜果加加工品的销售模式，年综合收益可达10万元。桑葚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激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更直接惠及了村里的弱劳动力群体。新湖村精准对接村民需求，针对村里的留守老人、残疾人，设置了公益性岗位，提供果园培管、环境保洁、果实采摘等工作，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经世药山镇新湖村党总支部书记洪吉：
6: 公益性岗位的话，我们是针对村里的一些弱劳动力，在我们村里搞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一个事情，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4: 目前新湖村已逐步形成了集桑葚采摘、桑蚕养殖、桑葚加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成功探索出一条融合乡村旅游、公益就业与特色农产品加工的多元发展新路径，让产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村民，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7: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

0: 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五一假期期间，各地旅游市场火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不少居民选择留在家门口休闲度假，在亲近自然、乐享时光中感受家乡变化。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娇娇采制的稿件。五月三号，记者走进拜城县亚图尔乡欧特贝西村的一个水上娱乐园，波光粼粼的水面与整洁有序的园区相映成趣，欢声笑语不断从各个游玩区域传来。拜城县居民迪拉热·艾尼瓦尔：
4: 今天妈妈带我来了这里，我玩了充气城堡和滑滑梯，我还吃了很多很多好吃的，我感觉这里太有意思了，我十分的开心。
3: 拜城县居民穆尼热·土尼亚兹：
5: 这里水质比较干净，脚都很方便，晚上还有文艺表演，很适合带着小孩来玩。
3: 该娱乐园占地6000多平米，精心打造了多种水上娱乐项目，涵盖亲子戏水区、自助烧烤区、沙滩休闲区等多元游玩板块，既能满足青少年追求趣味刺激的需求，也能适配家庭亲子互动、亲友欢聚休闲的多样化场景，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假日乐趣，真正实现在家门口乐享度假时光。五一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负责人穆尼热·艾迈尔：
6: 我们地势换税消毒，维护游玩环境，同时发展乡村夜经济，带动村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完善设施，丰富游玩项目，激活乡村文旅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贵州。这几天，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玉屏侗乡风情园景区人气爆棚，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侗族民俗风情与欢乐的节日氛围。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丽娜、张林毅采制的稿件。
7: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景区特别打造线下特色市集，一个个特色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们驻足品尝、挑选购买，在沉浸式感受侗乡风情的同时，一站式打卡特色美味与本地潮品。市集里烟火缭绕，热闹非凡，成为景区假日里人气十足的打卡点。除了烟火气十足的农产品市集，景区特邀专业主播走进园区核心区域，开启全程直播模式，一首首朗朗上口的歌曲，一支支富有活力的舞蹈轮番上演，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足围观，掌声不断。线上网友通过直播同步观看精彩表演，与线下游客一同感受景区的欢乐氛围。游客陈娟：
8: 现场看主播唱歌跳舞，特别有氛围感，音乐节奏一响，氛围直接拉满。逛集市，欣赏侗乡风情，再看个精彩的表演，这个五一玩得特别开心。
7: 此次五一假期，该风情园以民俗旅游为根基，融合特色市集、主播直播演绎等趣味形式，精准贴合游客休闲游玩、美食打卡的需求，全方位升级旅游体验，让广大游客在赏侗乡美景、品特色风味、观精彩演绎的过程中，度过了惬意又充实的五一假期。风情园办公室工作人员甘水英：
9: 玉屏侗乡风情园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不断创新旅游活动形式，深挖本土特色资源，打造更多兼具趣味性、体验性与实用性的文旅活动，进一步擦亮玉屏侗乡文旅名片，推动文旅产业与乡村产业协同发展，为游客带来更优质的旅游体验。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安徽。五一小长假期间，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红色旅游火热，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等红色景点，众多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纷纷前来打卡游玩，重温抗战历史，感悟红色文化，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中厚植爱国情怀。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天长市一

0: 托当地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旅游产业，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让红色经典代代传承，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就职，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退役军人徐安俊特意带着孩子到此参观，现场为孩子讲述革命烽火岁月和当地流传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红色文化，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1: 趁着假期带孩子过来，给他们讲一讲红色的故事，希望他们从小能够有一个爱国情怀，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这么一个好青年。
0: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旧址位于千年古镇龙岗，这里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至今还保存着较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一幅幅震撼的照片，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把游客们带回到那段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天长市千秋小学学生瞿月：
2: 因为如果没有革命先烈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所以想趁着五一假期来这些红色景点看一下革命先辈留下的痕迹。
3: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0: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2: 香吧。
10: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八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三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来自生态环境部的消息，京津冀十八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十处为优，八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蜥、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文旅部消息，今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为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近日首度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至此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范围已扩展至23个省市。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已正式启动，为期3个半月。在北京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1号起正式实施，要求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林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

0: 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起潇湘梅。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

0: 还有他，
1: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4: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6: 向新处在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

0: 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4: 尊重与关爱，
3: 加油，城市超人。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3: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4: 税收是
15: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6: 是我们的颜色，
17: 是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9: 鲜不鲜活，
0: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10: 加油，计划有缘，准备夺冠。
8: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0: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11: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8: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0: 咕噜咕噜咕噜，
1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1: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2: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0: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7: 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鲜
8: 不鲜活？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9: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7: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8: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10: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7: 九三八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5: 是纯洁的白色，
16: 是五颜六色，
17: 希望的颜色。

0: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8: 五一假期，湖南累计接待游客2530.27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485.17万人次。本省游客2045.10万人次，纳入监测的216家4A级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57.70万人次，其中12家5A级景区的20个景区278.48万人次，204家4A级景区接待游客379.22万人次。在湖南各地，一批小众乡村悄然走红。接地气的体验项目，原汁原味的乡土风情，让游客解锁了与众不同的假日乐趣。
9: 邵阳县河伯岭的高山杜鹃五一迎来盛放期，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吸引了大批游客。为了解决

0: 游客吃饭难题，河伯乡永兴村15名在外做生意的年轻人凑了1.5万元，在登山步道的半山亭摆起了流水杀猪宴。村民们分工合作，做出了青椒炒肉、油豆腐炖肉等家常菜，让游客在山间也能吃上这壶饭。
1: 为游客解决一些中午吃一个快餐而已，好有力气爬山看花。
2: 我觉得这个地方山也美，水也好，然后人特别好，下次还可以再来。
0: 隆回县岩口镇向家村美食节热闹开幕，现宰的本地黄牛做成了全牛宴，一口下去全是地道的乡村风味。除了吃，这里还有文艺演出、亲子跑等活动，游客不用奔波赶场，一站式搞定吃喝玩乐。
3: 那这里小吃也充满乡村风味，举办的文艺演出和说亲热闹又有看点，玩得放心舒心。
0: 长沙县路口镇的大山冲森林公园摇身一变成了自然游乐场，这里办起了森林市集，68个摊位分成3个特色区，非遗手作区里游客既能买文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自然食欲区主打土味，本地土菜、时令野菜让人大饱口福。自然教育区更受亲子家庭欢迎，孩子们跟着老师认识动植物，做户外研学。在涟源市古塘乡，树冠间的丛林穿越线路惊险刺激，孩子们在攀爬滑中挑战自我。池塘墨鱼区里，孩子们追着鱼儿跑。
4: 爸爸告诉我了个光光，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突然袭击，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了。
0: 沅江市琼湖街道宝明村的虾池边同样热闹非凡，基地提前投放了4000多斤小龙虾，增设200多个钓位，每天都有超过2000名游客来钓虾。古丈县红石林镇河南村的七分花田成了网红打卡地，游客们在花田里拍照录视频，美景不断刷屏朋友圈。除了赏花游，鲜切花、花艺文创产品卖得火爆，还有不少游客预约了草坪婚礼团建聚会，这片花田已经成为带动浪漫经济的新载体。
5: 五一假期，在湖南的各项目工地，建设者们主动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在劳动中过节，用汗水诠释最美风景。同心家苑是长沙重点安置房项目，五一期间，这里机器轰鸣，车辆穿梭，一派争分夺秒的繁忙景象。4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舞台塔吊高效协同运转。前段时间阴雨连绵，施工受到很大影响，好不容易赶上好天气，大家都主动放弃休息，加班加点抢进度。中建五局同心家苑安置房项目工友严佳
6: 选择了这份工作，但是多少就是有一点聚少离多，家里人还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工期圆满完成之后再好好的回去陪陪家人。
5: 衡南一中云集新校区秋季即将开学，将为衡南县新增高中学位6000多个，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施工不停。衡南一中云集新校区项目负责人万欢：
7: 为确保施工进度，我们从其他工地调了50多名工人补充到各班组，采用2班倒作业，确保项目在9月底开学前交付使用。
5: 虽然主体建筑已竣工，项目安全员屈泽元还是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依旧坚守在工地上，全力保障工程平稳有序推进。衡南一中云集新校区项目安全员屈泽元：
8: 我们既要推进施工现场的进度，又要保证工程的质量，还要兼顾施工的安全，让工友们高高兴兴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
5: 在临湘方红新材项目建设现场，15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12个作业班组分工协作，全力冲刺10月份顺利投产目标。方红新材料主要生产微球膨胀剂、光伏助剂等产品，技术指标国内领先，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0亿元，有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湖南方红新材料有限公司设备动力部经理汤文明：
9: 目前我们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处于从土建施工转向生产配套的关键过渡期，我们利用五一假期集中攻坚，全力打通设备进场、管网铺设等关键环节，保障后续生产调试顺利推进。
5: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0: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1: 哎，请问

0: 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2: 2026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湖南省紧扣政策加力、场景扩容、服务升级三大主线，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城乡联动、业态创新的全域消费格局。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省消费总额639.69亿元，同比去年增长6.42%，其中商品销售额329.83亿元，同比增长5.18%。服务销售额309.86亿元，同比增长7.78%。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项目是财政部直接推动的乡村振兴重点项目，通过机制创新和项目建设，因地制宜探索财政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路径和示范样板。入选试点地区可以获得中央财政1.5亿元定额补助。2026年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项目县名单已经完成公示程序，醴陵市成功入选全国26个试点县市区名单，成为湖南省唯一入选的县市。记者近日从湖南省儿童医院了解到，该院脑机接口临床研究病房正式揭牌启用，为儿童治疗带来革命性突破。据了解，这是湖南省儿童专科医院中首个聚焦脑机接口技术临床应用的专门病房，标志着该院各神经疾病诊疗领域从科研前沿迈向了临床实践。长沙小升初跨区生外地回长生、初升高外地回长生注意了，现场资格审查将于今天到5月9号集中办理，地点统一设在长沙教育学院岳麓区望月湖杜家塘路8号，家长需凭本人身份证及相关材料按时到场核验，确保孩子顺利完成升学报名。
3: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2: 在常德市石门县蒙泉镇花叟贫村，盛和家庭农场负责人、00后新农人李想正站在田埂边，熟练地操控着植保无人机。放眼望去，大片嫩绿的稻田已基本完成抛秧。从人工耕作到机械驰骋，科技为这片稻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4: 过去，田间病虫害防治和育种出芽一直是李想最头疼的问题，速度和效率尤为重要。2023年，他尝试将科技引入农业生产，购买植保无人机和智能催芽设备，后续又购入了旋耕机、收割机、烘干机等机械设备，解决了传统农业效率低、人工催芽出芽差等难题。从人工撒药到无人机飞防，从传统催芽到智能化恒温育秧，如今生产效率提升了数倍。新农人李想，
5: 现在用这个全自动催芽桶的话，它基本上是恒温控制的，也不需要人工的太多干预，出芽的话反正有快有齐吧。
4: 今年是理想种粮的第3个年头，3年里白天他忙于农事，晚上通过互联网学习农业知识，总结解决遇到的农业问题的办法，并积极参加县里组织的各种农技培训。在当地镇村两级的支持下，他从不折不扣的田间实习生成长为流转600多亩田地的种粮大户，并创办了自己的家庭农场。00后农机手严定威已经在盛和家庭农场工作了1年了，操作旋耕机、插秧机、无人机等各种机械样样精通。他还负责农场的人员调度，既是理想的好伙伴，也是一名好帮手。农机手严定威，
6: 除了开那些农机以外，我也负责一些人员的管理安排。一个人一天的话，最多就只能跑2亩地嘛，在人员安排上面要非常的精确一点，不然的话，他可能或是以后会影响到双向的工作。
4: 今年上半年，2004年出生的大学生龚宇加入了理想的农场，开始了田间的实习生活。实习生龚宇，
7: 主要的话是跟着他们去学这些机械啊以及种植业方面的知识，学的东西还比较多。
4: 严定威和龚宇他们几个00后小伙伴的到来，更加坚定了理想在种粮这条路上坚持的信心。在理想眼中， 种田不再是面朝黄土。

0: 为朝天的苦差事，认识田间的各类昆虫和小伙伴一起在田间劳作时发生的趣事，掌握新农具技能，都成了乐趣。目前理想的农场已完成420亩水稻抛秧，即将推进下一步的油菜收割作业。在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这位零零后新农人从未止步，早已规划好升级计划。新农人理想，
1: 下一步的达成就是购入更高效的。 插秧机提节省这个插秧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秸秆换田机，避免这个焚烧污染，打造就是属于国内的本土石门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让我们这个收益能多元化。
0: 从实习生到农场 CEO， 理想带领他的零零后伙伴们，正用他们的青春、智慧和汗水，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添砖加瓦。
2: 为粮食安全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湖南村村享广播，美丽新农村，风景这边独好。近日，邵阳县九宫桥镇凤凰村的养殖户们遇上了闹心事儿，不少鱼塘陆续出现死鱼情况，养殖场也卡在了规范建设的关口。 村民们束手无策，纷纷找到村委会求助。接到诉求后，村里第一时间联系邵阳县老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邀请农业技术人员上门，实打实帮助养殖户解决难题。
0: 接到凤凰村党支部书记蒋浩的求助电话后，县老科协协会立刻联合县农业农村局，抽调了水产、畜牧领域的技术骨干，组成专项帮扶小组，第一时间进村。
3: 养殖户吴佐华、蒋冰生家的鱼塘，这阵子死鱼不断，两人试了不少土办法都不见效，急得团团转。凤凰村鱼塘养殖户吴佐华，
4: 去年放的鱼一共大概有200多条鱼，但是前一段时间就是无缘无故，就给它鲤鱼全部死完，我们也是没得么解决，就用石灰消个毒，但是也没得用。
0: 针对养殖户遇到的难题。 县老科协技术专家们现场勘察鱼塘水质与养殖环境，细致排查养殖野患后，详细讲解鱼类死亡的各类可能诱因，为养殖户们开具针对性的水产养殖救治处方。专家表示，当前正是水媒病高发季节，养殖户要定时开启制氧机，定期引入活水，及时清理水面漂浮物，这样才可以全方位改善鱼塘水质，有效降低病害发生率。除了鱼塘的问题， 村里的养殖专业户也正为场地建设、科学喂养的问题范畴。技术人员走进养殖场，围绕日常管护、环境修复、疫病防控等不规范之处，逐项给出调整方案。邵阳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负责人夏淑平：
5: 十一到个地方叫寸草不生。

0: 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

0: 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

0: 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

0: 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

0: 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却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2: 爸。

0: 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原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先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从故事。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

0: 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1: 鲜不鲜活，
2: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3: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0: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2: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4: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0: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5: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6: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2: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7: 向新处再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爸的蛮耐。

0: 得凡的精神图腾。
1: 加油，计划有缘，准备夺冠。
2: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0: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

0: 乡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1: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3: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4: 向新处再生长。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 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

0: 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加强短信息服务管理，维护用户合法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云南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千亩凤梨迎来丰收。五一假期期间，各地旅游市场火热，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一直以来，许多商业短信没有经过用户明示同意，商家擅自批量发送，用户退订困难，因此又被称为垃圾短信，严重干扰个人生活与工作。垃圾短信不仅挤占了正常的通信空间，内容也呈现出泛滥、无价值、强营销等特征。有用户表示，许多短信根本找不到退订选项。对于上了年纪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人们来说，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勾选了同意接收的选项。为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修订，已于本月一号起实施。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规定中不少条款都聚焦解决用户反映突出的问题，例如商业营销短信过多，很多时候用户回复 TD 也没有作用。修订后的规定明确提出，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传输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应当提供便捷和有效的拒绝接收方式，并随通信短信息告知通信短信息接收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对通信短信息接收方拒绝接收商业性通信短信息设置障碍。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后接收方明确提出拒绝接收的，提供者不可以再次向其传输相关短信息。同时，修订后的规定还要求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经营者应当向有拒绝接收商业性通信短信息意愿的用户提供通信短信息防侵扰服务。针对收费不透明等问题，修订后的规定则明确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做好服务告知，保证计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电信标准，并事先明确告知用户服务内容、资费标准和收费方式等信息。在传输管理方面，修订后的规定要求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传输端口类通信短信息应同时传输短信发送方真实身份等信息，准确记录留存短信发送和接收时间、发送端和接收端码号等信息不少于6个月，并能够实现有效追溯。也就是说，以后用户收到垃圾短信，可以追溯查到发送者是谁，投诉举报的依据更充分。据了解，每日的22点至次日的8点，禁止发送除公益、紧急服务类外的商业短信。用户确需夜间接收的，需单独签署书面协议，并可随时取消授权。

0: 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这段时间，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千亩凤梨迎来成熟采摘季，这颗甜蜜果引得各地收购商纷至沓来，一上市更是俘获了众多消费者的味蕾。请听沅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桂江、白舒淇、张红静、梁永琪采制的稿件。
2: 近日，记者走进哲嘎新村的凤梨种植基地，空气里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成垄的凤梨植株整齐排列，青黄相间的硕大果实长势喜人。果农们正忙着摘果、去叶、装筐、搬运成熟的果实。得益于沅江干热河谷的独特气候，这里的凤梨不仅果形端正饱满，裂果率低，甜度更是远超普通品种。种植基地坚持当天采摘、当天发货，让凤梨以最新鲜的状态直达全国各地。凭借出众的品质与高效的工艺模式，赢得了广大收购商的一致认可。收购商张正雄：
3: 沅江这边的果，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香味比较浓，甜度比其他地方的甜度要高一点，然后肉质呢比较细嫩一点，量走得多的时候可能到10吨这样。
2: 凤梨种植基地负责人田伟华：
4: 我们主要的客商销往的是昆明居多，然后周边县城呢都有一些小的收购商过来，还有南京呀、成都、重庆呀，包括上海那边，我们都有客商过来采购。
2: 近年来，沅江县依托干热河谷气候优势，积极引进适配本地环境的凤梨品种。目前，该县凤梨种植总面积已达1100亩。广西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妹：
5: 沅江的话，它是一个干热河谷地区，那么在我国的热带地区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区域，特别对于我们凤梨的生长，把凤梨落地在沅江，那么未来在凤梨产业的产气调节和错峰上市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一个产区。
2: 凤梨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村民们不仅能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入，还能就近务工赚取务工报酬，实现了一地双收。
1: 近日，湖南省常德市经市市药山镇新湖村的百亩桑葚迎来盛果期，请听经市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万林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新湖村桑葚果园，连片的桑树郁郁葱葱，紫红饱满的桑葚一串串挂满枝头，游客们手提小篮穿梭在桑树林间，将成熟的桑葚摘入篮中，尽情享受着采摘带来的乐趣。游客李向阳：
6: 这里的桑葚果子比较大，味道比较甜，我会邀请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这里采摘桑葚。
1: 据了解，新湖村桑葚果园培育了多个优质品种，充分满足了不同游客的口味需求。果园提供入园免费吃、带走15元一斤的采摘体验，让游客既能大饱口福，又能满载而归。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桑葚的经济附加值，果园在直接销售鲜果的基础上，还将部分优质鲜果深加工制成桑葚干、桑葚酒等特色产品，形成鲜果加加工品的销售模式，年综合收益可达10万元。桑葚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激活了乡村闲置土地资源，更直接惠及了村里的弱劳动力群体。新湖村精准对接村民需求，针对村里的留守老人、残疾人，设置了公益性岗位，提供果园培管、环境保洁、果实采摘等工作。五一假期前3天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负责人穆尼热艾迈尔：
7: 我们定时换税消毒，维护游玩环境，同时发展乡村夜经济，带动村民增收。下一步，我们将完善设施，丰富游玩项目，激活乡村文旅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贵州。这几天，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的玉屏侗乡风情园景区人气爆棚，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侗族民俗风情与欢乐的节日氛围。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丽娜、张林毅采制的稿件。
2: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景区特别打造线下特色市集，一个个特色摊位前香气四溢，游客们驻足品尝、挑选购买，在沉浸式感受侗乡风情的同时，一站式打卡特色美味与本地潮。

0: 小品，市集里烟火缭绕，热闹非凡，成为景区假日里人气十足的打卡点。除了烟火气十足的农产品市集，景区特邀专业主播走进园区核心区域，开启全程直播模式，一首首朗朗上口的歌曲，一支支富有活力的舞蹈轮番上演，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足围观，掌声不断。线上网友通过直播同步观看精彩表演，与线下游客一同感受景区的欢乐氛围。游客陈娟：
1: 现场看主播唱歌跳舞，特别有氛围感，音乐节奏一响，氛围直接拉满。逛集市，欣赏洞乡风情，再看个精彩的表演，这个五一玩得特别开心。
0: 此次五一假期，该风情园以民俗旅游为根基，融合特色市集、主播直播演绎等趣味形式，精准贴合游客休闲游玩、美食打卡的需求，全方位升级旅游体验，让广大游客在赏洞乡美景、品特色风味、观精彩演绎的过程中，度过了惬意又充实的五一假期。风情园办公室工作人员甘水英：
2: 与屏洞乡风情园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不断创新旅游活动形式，深挖本土特色资源，打造更多兼具趣味性、体验性与实用性的文旅活动，进一步擦亮与屏洞乡文旅名片，推动文旅产业与乡村产业协同发展，为游客带来更优质的旅游体验。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安徽。五一小长假期间，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红色旅游火热，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等红色景点，众多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纷纷前来打卡游玩，重温抗战历史，感悟红色文化，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中厚植爱国情怀。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天长市依托当地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旅游产业，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让红色经典代代传承，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就职，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退役军人徐安俊特意带着孩子到此参观，现场为孩子讲述革命烽火岁月和当地流传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红色文化，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4: 趁着假期带孩子过来，给他们讲一讲红色的故事，希望他们从小能够有一个爱国情怀，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这么一个好青年。
3: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旧址位于千年古镇龙岗，这里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至今还保存着较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一幅幅震撼的照片，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把游客们带回到那段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天长市千秋小学学生瞿月：
5: 因为如果没有革命先烈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所以想趁着五一假期来这些红色景点看一下革命先辈留下的痕迹。
6: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7: 好的，已添加。
8: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9: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0: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9: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1: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8: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2: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3: 爸妈，我回来啦。
14: 闺女回来了。来
9: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5: 爱是记得，是陪伴，
14: 多吃点儿。
9: 香吧。
15: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3: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 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和消费场景。来自生态环境部的消息，京津冀十八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十处为优，八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蜥、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文旅部消息，今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为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近日首度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至此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范围已扩展至23个省市。2026年南海福季休渔已正式启动，为期3个半月。在北京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1号起正式实施，要求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困扰，青春期的痘痘没完没了，体重悄悄上涨却很难减，月经总是不准时，甚至结婚后迟迟怀不上宝宝。你是否有过这些烦恼？也许你并不知道，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症状可能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到底是什么？有哪些表现？我们又该如何应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三级主任医师、内分泌二区主任宋卫红，带我们一起揭开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神秘面纱。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4: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6: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

0: 行，节目正在通过 FM 93.8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三级主任医师、内分泌科病区主任宋卫红。宋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网友们好，我是来自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宋卫红医生。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3: 宋卫红，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三级主任医师、内分泌二区主任、郴州市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内分泌药物临床研究负责人、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慢病防治与管理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老年代谢性疾病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内科学专业委员会甲状腺学组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糖尿病控制与预防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肥胖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郴州市医学会内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欢迎宋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科普的这个主题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听到这个词的话呢，很多人可能会说就是卵巢里面长了囊肿，不知道这个理解是否正确啊。首先想请宋主任从这个医学的角度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呢？
1: 好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它本身其实并不是卵巢本身生病，而是一种全身性的内分泌与代谢紊乱。卵巢上的多囊只是这种紊乱的一个表现，那么它最主要的根源就是胰岛素抵抗，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所以使得身体要产生更多的胰岛素。另外高胰岛素还会刺激卵巢，它会产生雄激素，像我们说的睾酮，那么导致体内的话就引起了多毛啊、痤疮，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月经不调。大概一般月经周期的话，它有35天甚至到半年，有时候都不来。那么由于这个月经这么长的时间不来，有时候甚至出现滴漓不尽，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可能出现不孕。 B 超下我们就会可以看到多囊，但是这个多囊是一种小囊泡，它一般的话就是每个界面的话大概在 B 超下看到大于12个，但是它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卵巢囊肿，那个的话就会更大一些啊。另外的话，如果是我们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话，如果你出现了长期这样的话，它就会引起代谢的一个影响，以后的话就像我们会有可能引起糖尿病，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多囊卵巢你不管理的话，确实后面的话会带来很多的危害。
0: 后边咱们细细说啊。其实有一些女孩子，我知道在青春期的时候长痘痘啊，或者是一些出现了一些发胖啊、月经不规律的这个现象的话，很容易被当成是一种正常的这个现象出现。所以就想请教，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它是有哪些典型的情况，我们不应该去忽视它，出现了这个我们就要有这个警惕性了。
1: 好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我们早期能够识别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临床上我们也碰到小女孩子有时一年来月不来月经，父母亲有时候也觉得这个是个正常现象，因为可能小孩子刚刚来月经她是会月经紊乱，但是如果是你超过了一年，那么有可能这个我们还是要更早的来注意。那么我们怎么样识别早期的？关键的是话我们要警惕，如果月经不规律，还有多毛痤疮，多毛痤疮的话它都是一个多雄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雄激素比较高的一个表现，另外的话它可能还有出现代谢， 肥胖黑鸡皮。那么什么叫黑鸡皮？就是有时候父母亲看到胖胖的孩子的脖子上、腋窝底下或者大腿的根部都有可能出现黑色素沉着、看起来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可能有些父母还以为是孩子太懒惰洗没洗干净，其实这个不是，是因为肥胖引起胰岛素抵抗以后它引

0: 起了一个黑色素的一个沉着。所以我们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话，父母亲要善心，不要简单的认为，这个长痘痘是上火，像这个脖子上出现黑鸡皮的话，只是没洗干净，所以的话，我们就要必须要注意，因为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它就会引起它的不能排卵，以后的话就出现多毛啊、雄性脱发啊这些，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卵巢上就长很多小小的泡泡。那么最后还引起胰岛素的一个抵抗。
1: 我听您这么一说的话，也发现这个病症的话，好像特别偏爱年轻的女性。
0: 是
1: 然后
0: 的。
1: 她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因为或者是年轻女性朋友刚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是经常熬夜造成的，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吗？
0: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好。其实确实是年轻的女性的话，其实发病率的话，在育龄期女性中间，多囊卵巢综合症发病大概有6%到10%左右。
1: 哎呦！
0: 其实也还是很高的，而且其病年龄的话，集中在育龄期的开端。确实，年轻女性就特别容易，因为在她们这个年龄的话，她们也是处于学业呀、工作、事业呀，很多压力。另外的话，孩子们有时候也熬夜，就是睡得晚，然后也起得晚。那么这种的话，也是对于就是多囊的话，很容易发生的一个现象。而且孩子们现在你看，奶茶，特别是奶茶销得很旺，所以很多奶茶的话都含有甜的，就碳水化合物、高糖饮食。所以这样的生活方式的话，就会加重胰岛素抵抗。那么这种胰岛抵抗的话，就是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就是在您的这个门诊的过程当中，您观察的年龄段比较小的女孩子大概是什么年龄？
0: 其实一般的话，目前的话，现在大概女孩子们来月经的话，大部分都是12岁左右。
1: 对。
0: 当然，我们看得更早的也有10岁左右。所以这些孩子们的话，我们大概有的来了月经1、2年，本来小孩子就是刚刚来月经的时候，月经会不那么规律。但是，我们看的有时14岁到18岁左右，其实也有月经紊乱的。但是这一部分的孩子的话，我们其实，一般我们不会给他们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因为在这一个时期，她本来月经就可以会紊乱一些，只是我们更注重的是要了解她的生活方式、体重，然后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建议。
1: 那您的门诊当中的话，这个年龄区间比较多的是集中在哪个年龄段呢？
0: 其实可能也还是就是，14岁左右到40岁左右，因为这个时期是生长发育和育龄的时候嘛。
1: 明白了。好，就如果说一直不管，就是不干预，认知发展的话，我不知道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呢？
0: 其实你像孩子们，如果你不管他的话，月经肯定是不能规律的来。你看有些孩子月经的话，他可能，来了的话，他有时候要隔35天，甚至到半年以后月经才来，甚至有的更长。我们有个小女孩1年月经都没来，
1: 哎呦！
0: 这种长时间的月经不来的话，它有引起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以后还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脂血症这些的风险，而且你到了育龄期的话，就影响生育，
1: 哎呦，所以这个
0: 所
1: 危
0: 以，
1: 害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可能只是当时当刻你不把它当回事儿。
0: 对，很多人可能觉得月经不来没关系，反正我现在又不要生孩子，其实不能不管。
1: 哎呦，明白了，这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妇科的这种，可能只是因为情绪不稳定造成的这样一
0: 对
1: 个事
0: 对
1: 情，就不
0: 对
1: 去管它。久而久之不处理的话，那么后边的隐患非
0: 对，
1: 常
0: 隐
1: 大。
0: 患大，
1: 哎，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来科普的这个主题啊，我们看也是说到的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词儿的话，会多多少少的心里边会有一些小疙瘩，
0: 是的，
1: 或会觉得，哎，这个感觉有点是难言之隐一样。但是如果你不重视它，就像我们宋主任提到的，后边的隐患非常大。那如果说您也有一些问题想咨询宋主任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

0: 0818-5547-938来进行电话咨询。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精彩继续。
1: 小小之声938，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嗯，宝贝，怎么了？
4: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3: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5: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6: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7: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6: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8: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三级主任医师、内分泌科病区主任宋卫红宋主任，欢迎您。
9: 好，主持人好，听众们好，网友们好。啊，我是郴州市第一人民内分泌宋卫红。
0: 嗯，今天跟宋主任一块儿聊的这个话题是被很多的女性朋友们一直在关注的，叫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个病症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什么多发于女性？刚刚年轻的女性朋友啊，那么刚刚宋主任一开场给大家做了一些科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代表着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小雅的蜕变之路。
10: 小雅26岁，从大学开始就月经不调，脸上反复长痘，体重逐年上升。她试过节食，吃减肥药，结果越减越肥。工作后因长期熬夜，压力大，症状加重，婚后一年未孕，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在医生指导下，她调整饮食结构，坚持每周运动，改善作息，配合药物治疗，半年后体重下降，月经规律，皮肤变好，人也自信了起来。
0: 宋主任，您看啊，这个故事里边的话，他最后是通过了生活方式的调整，然后慢慢的让这个月经规律起来了。就想请教一下，在饮食啊，还有生活啊，还有运动方面，对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改善的一个作用呢？
9: 是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话，其实生活方式的干预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9: 刚才我也提到，其实对于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我们很多是不会给他们药物干预的，往往就是告诉他们生活方式干预，减体重，那么这样的话就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就是改善了胰岛素的抵抗，然后月经也会恢复正常。
0: 嗯，
9: 而且对于这小青春期的小孩子，其实有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用这个诊断来给他们，只是让他们更早的了解这个事情。那么对于小雅的话，她确实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生活方式的干预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低碳水化合物。
0: 嗯，
9: 而且现在我们要求的话，对于

0: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要减少，而且就是我们升糖指数比较低的食物我们采取，而且我们饮食的话，我们一般的是要求尽量就是先吃蔬菜，然后吃蛋白质，然后再吃主食，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尽量减少。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的患者，让我们的年轻女性的话带来体重的一个改变。其实这种生活方式对她们体重的话是有很多改变。另外的话，现在年轻女性的话很多喜欢喝奶茶，其实的话也还有些说无糖的饮料，其实我们都不是太主张。这种的话其实你能够更好的话，我们就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获益。另外的话就是还有早起早睡，经常现在的孩子们也生活压力大，熬夜的多，熬夜的话其实对于月经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尽量改变生活方式，早起早睡。另外的话就是还有锻炼，锻炼的话对于增肌减脂，这样的话的话对于他们的月经的恢复，痘痘的减少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还有我们刚刚讲的黑鸡皮，其实我们原来我们有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女孩的话也是她脖子上面有黑鸡皮，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方面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后，她体重减轻下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如果体重减轻5%到10%左右，其实她的胰岛素抵抗的话也是会有明显的改善，这样的话她就会月经也能够正常的来，痘痘也会减少，黑鸡皮也会减少。
1: 哦，那如果是说啊，您刚刚说的是对于那个比较青春期的女孩的话，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些药物的来这个治疗的方式。那到什么情况下就需要用这个药物治疗的呢？
0: 其实因为有些青年女性嘛，她体重又非常大，或者是她需要在短期内能够有怀孕妊娠能够怀上孩子，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她如果单纯的生活方式干预的话，可能体重改变不是那么明显，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来干预，用药物干预。药物干预的话，以前的话说实话，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话，因为是跟卵巢相关，可能更多的大家都会走到妇科去看妇科医生，他们用的话就是滋孕激素的一个替代治疗。那么这种替代治疗的话，它也是会让月经能够来的但是也可能会有些部分会带来体重的一个增加。还有的话，因为大部分的这种病人的话存在着高雄和胰岛素抵抗，虽然我们通过滋孕激素的话的使用，它也可以是这个高雄激素降低，但是对于胰岛素抵抗的改善可能就没那么明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双胍类的药物，或者塞子耳烷二酮类的药和双胍类的合剂，还有我们现在的 SGLT2 抑制剂，还有 GLP-1 受体激动剂。那么这些药物的使用以后，它可以对于有些高体重的话，我们就可以改善体重。对于体重轻的话，像我们用塞子烷二酮类的话，它有的不会对体重有减轻，那么这样的话它同时使用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你就让他们能够月经规律啊，痘痘减少。
1: 好，那这个时候导播示意已经是有听众在热线上久候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听众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请教宋主任呢。
2: 宋主任您好，我女儿今年20岁，总是例假时间不规律，前段时间去医院检查，诊断是多囊，当时医生就建议吃避孕药调理，我们很担心孩子这么早就吃激素药会不会影响他以后的生育。
0: 你好，是这样的，这位家长您好，因为对于小女孩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不知道她的体重是多少，还有生活方式是不是有饮奶茶或者喜欢吃甜食，晚上睡得比较晚，早上起得又比较晚，其实我们更多的话是需要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而且另外我们还要了解她是不是有胰岛素的抵抗，而且她有多久没来月经。

0: 这个是需要具体的
1: 对
0: 到医院
1: 具体的到医院来看，我们要了解，因为对于不同的孩子，他的不同的情况，我们是会需要用不同的药物的。像这种如果是短时间内用自孕激素用的话，其实对于他未来的生育是不会造成影响的。对，短期的使用的话，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担心，就是你短时间用可能会引起体重的一个增加。
0: 这就是很多人困扰的一个问题，我吃了这个激素类的药物以后的话，那么体重增加了，这个是属于一个副作用，还是说它这个会只是说短期内，
1: 应该是短期内的一个副作用。那么就是说对于有些病人，有些这些年轻的女性的话，如果她是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话，我们要了解她是否有胰岛素抵抗，是否有肥胖，因为这些的话你只有把胰岛素抵抗改善以后才能够就是让月经来。短期的避孕药的使用的话，它是对于那些长期不来月经，像有些半年都不来，或者三个月到半年以上它都不来，甚至一年都不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短时间的使用自孕激素来把月经来。因为如果月经超过一两个月，超过两个月以上不来，其实它还是有卵巢癌的一个风险，子宫内膜会增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自孕激素的一个帮助。但是长时间的话，你如果能够的话，尽量还是把胰岛素抵抗要改善，体重改善，另外生活方式的干预，不要让体重增加过多，这样的话才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0: 那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这种治疗方式吗？比方说有些人会说中医调理行不行，或者是用手术的方式行不行？
1: 中医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中医我们现在有埋线呐、或者他们有吃药调理啊，其实有的也是，因为我是西医，所以对中医这一块我没那么了解，但是也可以咨询我们中医，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些不孕不育的，通过中医的调理也是来了月经的。手术的话以前可能会做，就卵巢做个楔形，让多囊的话改善，但是现在基本上我们有很多更好的方法，我们就不会用这个方法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减重的话，它可能有时候会用到手术，但是减重的话就是有时候它毕竟也还要我们专科医生的判断，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选择，它毕竟也是一个手术。
0: 也有朋友们会问，可能这个时候还没有那个生育的需求，那么是不是就暂时可以放一放，暂时可以不去管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刚刚我们其实提到，它如果你不管的话，它有很多危害，长期的月经不来，子宫内膜癌、高血压、未来的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心血管的风险都在。所以像这种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管理。
0: 所以不能够是说你可能暂时性的不备孕了，那么就不去处理这个问题。那好，稍事休息，我们稍后呢会请宋主任继续和大家来科普到卵巢囊肿啊，在治疗方面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是需要和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们详细的来普及来科普的。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1: 好的。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让我们的健康知识长起来。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三级主任医师、内分泌科病区主任宋卫红宋诊，欢迎您。
11: 听众们好，网友们好。
10: 其实宋主任刚刚跟大家科普了很多关于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症啊，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那么它在治疗方式上，从饮食、生活、情绪方面，都应该对我们的这样一些习惯吧，有很大的一些指导意义。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群体，就是青春期的女孩。因为现在的话，有不少青春期的女孩被诊断为这个多囊卵巢囊肿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家长

0: 该怎么来帮助他们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的。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子的话，她一般月经在初潮后的两三年内，她还是会出现月经不调的一个现象。那么通常的话，她需要五

0: 是有月经稀发或者闭经啊。什么叫稀发？就是我们的月经周期在35天以上，或者经量比较少，嗯，或者同时伴有严重的痤疮啊，或者是明显的多毛或者腹型肥胖者，那么这个无论最终是否确诊，就是都容易患多囊卵巢综合症啊。刚刚我们也说了，其实在18岁以前的话，在青春期的女性，即使她有这个多囊 B 超，看到有多囊或者有肥胖有多毛，其实我们也不给她们诊断，主要是为了给孩子们的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哎，然后父母亲的话要关注这个问题，要督促孩子们就是尽量不要喝甜的太甜的东西啊，像我们的奶茶哎，这些就是不要吃的太甜的碳水化合物，作息的话要规律，要控制体重，在吃的东西的话也是刚刚我们讲了，碳水化合物少吃，适当的蛋白质蔬菜这些还是也是非常必须的。
1: 您接诊的这些门诊的患者当中，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女孩子的一些病症呢？
0: 有的，因为在这中间的话，其实我们也经常遇到，现在的父母亲的话，其实，因为有网络，信息也很发达，他们对孩子们的，很多的情况的话，他们通过网络搜索都了解到这个，青春期的多囊，那么对于我曾经遇到一个就是一个18岁的女孩子，她刚刚高考结束，然后就出现了一年多。大概不来月经，然后体重又明显的增加，当他妈妈带来我们门诊的时候，我们就跟孩子沟通，其实我更多的这个时候的话，我就要母亲，我说你站在边上关注孩子，尽量多的聆听孩子来说，我们的医生的话也尽量多跟孩子沟通，这样的话孩子作为他自己的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么这样他会对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关注，这样我们就告诉他，其实更多的我们也没有用药物，其实在这种青春期的孩子，我们更多就是告诉他生活方式的干预，就是像吃东西的话低碳水，就是奶茶尽量戒掉，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都非常好，袋子里面都有几个小钱，又买饮料比较多，就告诉他要戒到饮料，另外的话多锻炼，
1: 多锻炼身体，
0: 对，这样的话他能够把体重减轻下来，其实体重如果减轻了5%到10%左右，那么对于多囊的孩子的话，他胰岛素抵抗就会改善，然后对于他的月经的话就会更加规律。
1: 那对于备孕期的女性来说的话，多囊患者想要成功怀孕的话，又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呢？想听听宋主任在这方面给大家支支招。
0: 好的，其实对于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如果需要备孕的话，那么我们也知道他们可能更多的会去看妇科，去看我们生殖科，但是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妇科和我们的生殖科和我们内分泌的话就建立了就是紧密的联系，有妇我们内分泌的话，医生的话我们会到生殖科去坐诊，就和生殖科的医生一起来关注这一部分的病人，因为他们其实最主要的话就是说是胰岛素抵抗，对于这些育龄期的妇女，如果有多囊她需要备孕的话，那么我们除了要建立规律的月经，可能要补充适当的，有的要补充适当的雌孕激素，那么更多的话其实他们还存在着胰岛素的抵抗，甚至有些同型半胱酸高，维生素 D 也是缺乏的，所以这些方面的话我们都要帮助他关注，在内分泌科的医生指导下适当的补充这些像叶酸呐、维生素 D 呀，那么对于育龄期的妇女的话，如果大体重的话，我们有时候可能刚刚我们也讲到需要用到调节胰岛素敏感性减体重，最好是体重指数能够在25以下，对于她们怀孕的话是会有更多的帮助，或者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体重能够减轻5%到10%，这样的话她们也会获益，所以我们就会用到 GLP-1 受体激动剂啊， 或者是双胍类的药物，或者是塞族晚儿童类和

0: 双胍的一个合剂，另外我们也还有 SGLT2 抑制剂。当然，如果是发现如果准备孕的话，如果前2到3个月，像除了阿甲双胍可以用，其他的药物是需要停用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铁粉生活 APP 后台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宋主任啊。首先，我们来看到的这个网友是，小甜甜。小甜甜的问题呢，就是关于得了多囊，是不是意味着将来一定会得糖尿病？这个问题应该算是比较，有代表性了。
0: 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1: 啊。
0: 啊！其实我们也知道，糖尿病的话，特别是像我们2型糖尿病的话，其实也是因为胰岛素抵抗。那么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很多都合并有胰岛素的抵抗。就是说他并不一定会得糖尿病，但是因为胰岛素抵抗或者高体重的话，如果不管理的话，他未来得糖尿病的风险是比一般的人群是要大得多。
1: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前期的预防控制，
0: 对，
1: 不然的话你这个几率就非
0: 对，
1: 常大了。
0: 所以体重管理、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
1: 好，这位网友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门前小溪，他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是想请教宋主任，情绪上的波动，包括焦虑啊、抑郁啊，是不是也会容易患上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应该也是属于跟这个压力大呀，这个也算是一个
0: 对，
1: 同一类型。
0: 其实是跟压力大是有关系。你像这些情绪的波动的话，其实有时候像多囊的病人、肥胖这些，它影响他的情绪，也影响他的外观。其实那个小孩刚刚就是我讲的那个小姑娘的话，她通过体重，她原来也有点抑郁。其实我们通过让她锻炼、生活方式干预，体重改善以后，其实她自己。而且姑娘也变很漂亮很多，因为她在大概是半年的时间内，她减了10公斤，
1: 哎呦，
0: 那整个的孩子就变了样，她自己就所以我们说，像我们减重是可以是非常好的医美，就让她更漂亮也更自信，其实这个多囊的话，它也是让很多人会不自信，所以她就会有焦虑、有抑郁这些。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要心理科的医生帮助孩子们度过这个困难时期。
1: 一个是心理的支持，还有
0: 对，
1: 就是社交陪伴都非常重要，
0: 都
1: 理
0: 非常
1: 解，
0: 重要，理解，
1: 然后在饮食上的话，家长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控
0: 对，
1: 制调整。好，在节目最后的话呢，也想请宋主任给所有的女性同胞啊，关于这个多囊综合征这样一个病症，如果是说我们要来进行提前的预防的话，有哪一些核心的一些忠告和建议呢？
0: 其实更重要的话，就是说对于多囊
1: 卵巢综
0: 卵
1: 合
0: 巢
1: 征，
0: 综合征的话，虽然它是不能根治，但是完全我是可以控制。对，科学的管理，我们积极的生活，那么我们希望每位女性都能拥抱健康与美丽。
1: 哎，你看，可以控制这一点的话，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就是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强心针了，
0: 对，
1: 让大家更加自信的面对，科学的管理。然后呢，我们首先从认知上要提高，不能够放置认知。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宋主任给大家带来的干货十足，而且是很生动详尽的科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

0: 江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4: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5: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6: 向新处再生长。
7: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2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

0: 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张国清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时强调，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强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5: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严而又严，实而又实，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沈晓明、毛伟明讲话。
4: 沈晓明调度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全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5: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
4: 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各地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5: 集链成群，聚势发展，湖南制造向新而行，向优而进。
4: 融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凤凰文旅提质升级换新材。
5: 大家好，我是陈光。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5: 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于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

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

0: 人，严防次生伤亡。要调集高水平医疗力量和资源，全力救治伤员，全力减少因伤致残。要一对一耐心细致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严厉打击超人数、超药量、超许可范围、超设计产能和擅自改变工防用途、改变生产工艺等行为。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切实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提高排查整治治效，绝不能以罚代管。对各级监管部门简单以罚代管的，要倒查追责，要完善隐患判定标准，增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五号晚，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在浏阳市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以及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时的讲话要求，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以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的实际行动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指出，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推动风险隐患逐步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坚持严字当头，抓好监管执法，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督查督办、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力度，倒逼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要注重依靠改革创新和科技赋能筑牢安全屏障，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涉险作业人员，搭建精准监管平台，加快烟花爆竹产业绿色转型和安全发展步伐。要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力度，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健全群众监督机制，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系。要把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毛伟明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案为鉴，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做好面上排查整治，迅速对全省烟花爆竹、矿山、危化品及工贸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专项检查，精准分类抓好消耗管理，常态常效抓好源头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狠抓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入排查各类非法黑窝点、小作坊，强化执法检查和企业指导帮扶。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扛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坚决纠正工作停留表面、力度层层衰减等情形，解决好想不到、管不到、管不好的问题。各市州和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吴桂英、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出席。
1: 六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后续处置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强调，要尽最大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持续做好伤亡人员家属情绪疏导工作，深入细致开展一对一安抚善后，

0: 给予更多关心关爱，要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密切监测住院伤员病情发展，用精心的治疗与护理帮助伤员尽快恢复健康。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出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即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
1: 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
0: 六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商务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组织工作人员主动深入产业园区各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实地排查与指导服务工作，以精准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力护航园区企业安全平稳运行。来听靖州融媒体中心记者许梦娟发来的报道。
1: 工作人员直奔生产车间、仓储区域、消防设施点位等重点场所，通过实地查看、查阅台账、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日常隐患自查自纠、消防设施配备维护、员工安全培训、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全面排查安全风险隐患。
0: 排查过程中，针对发现的过道堆积货物堵塞消防通道、企业自查台账不规范、灭火器过期及施压未及时更换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逐一指出问题根源，提出针对性整改建议，同时帮助企业梳理安全风险点，完善安全管理措施，切实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靖州国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如：
2: 我们将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对照排查要求整改隐患，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工作人员结合近期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现场向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员工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风险防范常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内部安全自查，加强员工安全操作培训，不断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商科工信局分管安全生产副局长刘威：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健全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强化企业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0: 下一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将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跟踪督办问题整改，不断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落细。
1: 连日来，洞口县对辖区内烟花爆竹领域开展了拉网式排查，此次行动覆盖全县所有烟花爆竹经营网点，旨在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检查人员仔细查看消防设施配备、货物安全储存、货物来源渠道以及防爆措施落实等情况，对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当场责令相关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要求有关部门加强监管和指导，对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连日来，遂宁县针对辖区工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检查中工作人员对车间通道堵塞、器械维保不到位、消防器材失效、操作流程不规范等隐患现场登记建档，明确整改标准与期限，实行台账管理、闭环整改，督促企业及时自纠、限期清零，杜绝带病生产。检查同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日常巡检、员工安全培训、应急处置预案，规范生产作业流程，杜绝违规操作、松懈作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0: App、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滚动实施第三年，湖南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迎来首次重大动态调整。近日，我省出台新版实施方案，将原有3+5+3共11项标志性工程优化调整为3+6+4共13项。通过内涵升级与新增扩容双向发力，进一步激发三个高地建设新活力。
2: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使命，也是湖南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眼下，从制造到制造，从产品到生态，一幕幕生动场景勾勒出湖南制造向新而行、向优而进的万千气象。记者梁瑞报道。
1: 走进金杯电工特种电缆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一批批电缆整装待发。作为横长株潭特高压输变电装备这一国家级集群的龙头企业，金杯电工不仅特高压换位扁电磁线国内市占率第一，还率先突破铝带铜技术难题，布局超导石墨烯复合电磁线，填补国内高端空白。2025年，企业经营业绩迈上新台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3.21亿元，同比增长15.01%。横长株潭特高压输变电装备产业集群促进组织负责人晏恒华：
3: 就是这块国家先进制造集群的牌子的取得，也为我们在市场的开拓以及招标方面带来了很有明显的效果。比如说电线电缆，我们金杯就增加了208%，同时在国外的市场开拓上，我们也有大幅的提升。去年我们这个集群进出口达到了600亿人民币。
2: 作为全国自主安全计算领域第一家国家队集群，国家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产业集群扎根长沙，目前已构建了以麒麟操作系统为统一生态基座的两新一生态技术体系。长沙市国链安全可靠计算机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杨一毅介绍，湖南已构建起从芯片、基础软件到整机终端的完整产业链，汇聚了1400多家企业，其中包括4家100亿级龙头企业、18家上市公司、9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 我们现在这个有800多款产品，这个全部进行了适配，就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无感替代，可硬到好硬，我们在这个路上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1: 三一集团是湖南先进制造业从跟跑到领跑的一大生动缩影。今年3月，企业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智混泵车正式上市。该泵车凭借智慧动力链加增程式混动核心技术，打破了电动设备跑不远干不动的固有印象。依托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三化战略，三一已经构建起全产业链的硬核竞争力。目前三一的业务覆盖180多个国家，海外营收占比接近60%，混凝土机械连续15年全球第一，挖掘机械全球销量第一。三一集团副总经理、泵路事业部营销公司总经理王伟：
5: 今年一季度我们的泵路事业部啊，整体的经营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好的。在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的电动搅拌车同比去年是增长了接近100%，就相当于是翻了一番。我们的海外的这个销售也有超过2位数以上的这个增长。
2: 集链成群，聚势发展，湖南产业向优升级的底座愈发坚实。截至2025年，湖南已培育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拥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2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面向15/5，湖南将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更多优势产业集群迈向世界级，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具特色的湖南力量。
1: 随着湖南打造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战略深入推进，凤凰县凭借独特的古城人文底蕴与民俗风情，在全域旅游布局当中找准定位，主动作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肖新祥、沈荣灿发来的报道。
2: 在大张家界旅游区建设布局中，凤凰县立足湘西文化核心承载地， 国际旅游目的地

0: 重要节点定位，依托古城文化、苗族民俗、生态山水等特色资源，与张家界自然山水景观形成优势互补，打造山水加人文联动旅游线路，构建全域旅游协同发展格局。
1: 导游李振中带领的张家界、湘西凤凰古城、怀化七日游旅行团正是区域旅游联动发展的生动缩影。从张家界出发，一路畅游山水人文，抵达凤凰之后，游客们感受到的是全程无忧的贴心服务。凤凰凯盛国际酒店负责人雷建平：
2: 十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加快建设发展，如今我们每日都接到多个张家界旅行团的预约电话。
0: 白天，游客们漫步古城街巷，探访人文古迹，感受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夜幕降临，沱江夜景璀璨夺目，光影与江水交相辉映，更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湘西民俗文化魅力。国家高级导游李振中：
3: 我们开始大张家界旅游区，它就包括了我们张家界凤凰古城还有我们怀化。那游客他来到张家界，可能只是单纯的欣赏了自然美，如果现在加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凤凰古城这种具有历史美，像我们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写下的这个边城啊，把我们湘西这片世界展示给全世界的朋友啊，客人来说体验会更加丰富。
1: 游客们表示，便捷的交通、完善的服务、浓郁的文化氛围，让此次湘西之旅格外难忘。湖北游客杨雅文：
4: 我们之前只听说过张家界，这次旅游的路线不仅让我看到了张家界的美景，又在芙蓉镇、凤凰古城感受到了这里的人文风情，让我感觉流连忘返。
0: 凤凰县委书记毛佳介绍，大张家界旅游区建设推进以来，凤凰县游客流量迎来持续增长，并呈现出跨省游、长线游热度攀升的良好趋势。同时，游客停留时长明显延长，从以往的一日游、两日游逐步向深度体验游转变。凤凰县委书记毛佳：
5: 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以来，凤凰县着重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我们坚持主动融入服务大局。第二个我们坚持突出凤凰特色作为发展。第三一个我们坚持市场主导改革赋能。今年一季度我们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10.8万人次，总花费51亿元，同比增长了12%，22.5%，人均停留时间从过去的1.5天增至2天以上。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科协、省科技厅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站、博士创新站三站认定申报工作。湖南今年计划认定专家工作站约60家，博士创新站约100家，院士工作站采取一事一议，成熟一家认定一家。
0: 省文旅厅发布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大数据，依托手机信令建模分析，全省假期累计接待游客2530.27万人次，省会长沙文旅热度稳居全省首位，假期累计接待游客765.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9%，旅游消费总额达52.16亿元。
1: 6号，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此举标志着这家总部位于湖南长沙的家用医疗器械领军企业成功构建 A 加 H 双资本平台。在上市前夕，可孚医疗披露了2026年一季报，数据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2亿元，同比增长37.22%，扣非归母净利润0.94亿元，同比增长36.88%，实现开门红。
0: 6号，长沙市教育局正式发布2026年长沙市城区高中特长生招生工作方案及招生项目明细，全市城区64所普通高中开放体育、艺术、科技三大类特色招生项目，明确招生对象、报名流程、测试时间及录取细则，进一步畅通初中生多元升学渠道，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其中，体育类、田径、足球、篮球为绝对主流，覆盖超80%学校。 5月6号到8号，具备特长生报考条件的学生

0: 自主选择学校，凭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到高中招生学校报名。
1: 我省首家专业级山地自行车公园神仙岭天路山地世界正式落户湘江新区莲花镇桐木村，项目将于2026年5月中下旬正式开园迎客，为长沙乃至华中地区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解锁全新的山地骑行体验。
0: 据省气象局消息，预计6号晚到7号，受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省内自北向南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6: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

0: 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3: 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14: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15: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3: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16: 向新处在生长。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却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00。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6: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93.8 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沙沙，听呐喊的沙哑，笑看人世间火树银花，数风云叱咤。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音

0: 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1: 鲜不鲜活？
2: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3: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0: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2: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4: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0: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2: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5: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6: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7: 向心处再生长。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得苦、爸的蛮、耐的烦的

0: 精神图腾。
1: 加油，计划有云，准备夺冠。
2: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0: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3: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2: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0: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0: 爸爸，
2: 他，
0: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

0: 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5: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2: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向新处再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新处再生长。
2: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鲜不
4: 鲜活，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6: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2: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4: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7: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2: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羡不羡慕？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3: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4: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2: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

0: 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2: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

0: 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3: 鲜不鲜活？
4: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5: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2: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4: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6: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2: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7: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8: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9: 向新处在生长。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知点解心好乱好乱，成日都挂住佢，分分钟都挂住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

0: 声势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0: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

0: 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山。

0: 桑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湖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供需两旺。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分析，全省累计接待游客2530.27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485.17万人次，本省游客2045.10万人次。
4: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长沙岳麓山景区依旧人流如织。早上9点，登山入口步道就已经排起了长队，游客们纷纷赶着晴好天气，感受湖湘文脉与山林风光交融的独特魅力。
5: 哇，我怎么感觉人山人海，整个长沙就是那种年轻的状态非常的好，最有活力。
6: 五一节日期间呢，岳麓山景区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一共接待游客是超了40万人次。
4: 五一假期，郴州玉后街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网红直播秀、同款竖井打卡点、国风万人相亲会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激情的乐队表演、喜庆的花轿巡游、专业红娘现场牵线，也为古街增添了浪漫氛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尽享假期夜间休闲乐趣。
7: 可以感受古街的韵味，然后又能参与这么有意思的活动，夜游体验是很不错的。
4: 夜幕下的南岳景区好戏正式开场，天女散花、国粹变脸、天空之城杂技秀轮番上演，游客们穿梭在仿古街巷里赏非遗、逛夜市，让人流连忘返。今年五一，衡阳市累计接待游客253.79万人次，同比增长2.76%，接待总量占全省同期的10.03%。南岳衡山推出了环保车分时预约服务，让游客假期出行更从容。
8: 今天提前在小程序上约了车，到点就能下车，也不影响先去其他地方游览。
9: 针对老年人和优免群体，我们专门开设了线下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引导办理。
4: 在张家界，身着盛装的土家阿妹上演民族服饰走秀，人形机器人化身一名导游，运用中英韩三国语言为游客提供指引服务，多彩文旅新场景让游客惊喜不已。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总进山人数19.47万人，家庭亲子游、团队游、境外游成为张家界旅游观光的主流。
10: 觉得张家界的风景特别美，非常推荐大家来到美丽的张家界，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4: 今年五一假期，凤凰古城深耕民俗加沉浸加夜游融合模式，共计接待游客超36.02万人次，每日上演苗族银饰服饰秀、非遗展演，多场实景演绎座无虚席。青石板街、吊脚楼、沱江岸边，随处可见身着民族服饰打卡的游客，同时也带动了服饰租赁、摄影服务等关联消费，游客总花费超3.35亿元。
11: 我觉得大家的演出也非常的好，然后这边的话人文风情也是非常好的。
3: 日前，湖南各地聚焦烟花爆竹、燃气使用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

0: 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化监管，压实责任，及时消除风险。
1: 湘西龙山县除掉执法人员，联合危化类专家对烟花爆竹零售店开展隐患排查，在喜多镇门店发现灭火器重量不达标、储存区域搬运通道狭窄等问题，当场要求立即整改，督促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安全事故。娄底冷水乡市针对废弃厂房等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在河兴镇一处闲置仓库查获上世纪90年代初生产的历史遗留烟花爆竹，因长期无人管理，仓储简陋，存在极大安全风险，工作人员当即封控警戒，安全转移，当地多部门协同以妥善处置。邵阳市密集排查燃气隐患，组建7个专项小组，对城区燃气调压器、阀门井、老旧管道等关键设施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并完成节前闭环整改，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抢险队伍全天候待命。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出入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近日，省科协、省科技厅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三战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站、博士创新站认定申报工作。记者了解到，湖南2026年计划认定专家工作站约60家，博士创新站约100家，院士工作站采取一试一议，成熟1家，认定1家。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首尾以长途客流为主，中间以短途客流为主。4月30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铁路客流已攀升到1979万人次。5月1号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来关注到天气。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晚上，湘西、湘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永州、蓝山、郴州、市区、嘉禾、灵武、贵阳、永兴、宜章有暴雨，北风3到4级，局部地区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1度到24度，最低气温14度到18度。气象专家提醒，重点防范局部地区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关注雷雨大风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影响，抓住晴好天气时段，抢收成熟油菜，并完成中稻播种扫尾，加强早稻分蘖期管理。
5: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近日，红火蚁进入高发期，对粮食作物及群众安全构成严峻威胁。为有效遏制蚁害扩散，郴州宜章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精干技术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红火蚁防治指导与技术培训，手把手教会农户科学投药、精准灭治，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与群众切身利益。
1: 在宜章县严

0: 全镇基槐家庭农场，田间可见不少隆起的红褐色蚁丘，红火蚁活动异常活跃，严重威胁着田间刚种植的农作物和正在田间耕作的农民的生命安全。宜昌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现场演示红火蚁识别、蚁巢定位及药剂投放全流程，引导农户沿蚁巢撒施饵剂，确保药剂覆盖蚁巢核心区域，实现整巢灭杀。现场还邀请农户代表实操演练，技术人员逐一纠正投药方式、用量控制等细节，确保人人熟练掌握防治要领。盐泉镇基槐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成耀：
1: 以前真的这个红火蚁的话，使用市面上那些普通的一些农药呀，或者是驱虫药呀，使用起来的话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就是现在经过局里面的这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指导，使用的这种药粉使用起来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而且效果也是比较明显。
0: 据了解，红火蚁作为全球百种最具破坏力入侵生物之一，危害广泛且严重。在农业生产方面，红火蚁会啃食作物种子、幼苗根系及嫩茎，直接导致缺苗断垄、产量下降。在人身安全方面，红火蚁叮咬人后会引发剧烈疼痛、红肿起泡，敏感体质人群可能出现过敏休克，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为快速遏制蚁害扩散，切实减轻蚁害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影响，宜昌县农业农村局紧急统筹部署，统一采购 6.2 吨高效低毒红火蚁饵剂，总价值 35.98 万元，免费发放至全县种植户手中，确保覆盖全县重点农田区域，为农户开展红火蚁防治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宜昌县农业农村局植保质检站站长李启士：
2: 下一步我们将构建排查、防治、监测闭环体系，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强化技术跟踪，加强科普宣传，提升群众自主防控能力，建立长效监测机制，及时掌握蚁害动态，筑牢粮食生产安全方向，助力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
3: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4: 昔日废弃砖厂，今朝蔬果飘香。在永州新田县农泉街道鱼油村，新田青云集团与山东寿光农控集团合作共建的寿光设施蔬菜示范产业园，以寿光技术加新田模式补齐设施农业短板，树立产业新样板。
5: 走进鱼油村试验大棚，满眼绿意盎然，水果黄瓜、樱桃、西红柿、黑子辣椒等蔬菜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这座今年元月投用的五亩试验棚已成功种植西红柿、黄瓜、辣椒等三大类13个品种。寿光农控集团驻新田项目技术员张文明：
6: 我们的大棚啊，采用的是寿光第五代日光温室技术，配套了水肥一体化和智能温控系统。黄瓜是幼女黄瓜，从定植到采摘只要40天，产量呢比传统种植高出30%以上。
5: 新田寿光设施蔬菜示范产业园总规划面积1200余亩，总投资2.5亿元。项目创新盘活鱼油村一处废弃砖厂，实现变废为宝。园区分 AB 两区，目前已完成500余亩土地流转，计划2026年6月动工，9月定植投产。过去，新田蔬菜以露天叶类蔬菜种植为主，抗风险能力弱，标准化程度低，市场溢价能力不足。项目建成后，通过引入寿光成熟的温室建造、水肥一体化、智能控温、品种选育等技术，能补齐短板，拉长销售和上市时间，推动新田蔬菜产业向设施化、精品化、出口化升级，实现统一品种、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新田县蔬菜专班办公室副主任陈楚涵：
7: 通过丰富这个蔬菜的品种，夯实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的这个基础，增加出口的蔬菜品种，更好的发展新田的蔬菜产业。
4: 当青春创意碰撞传统产业，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日，在常德桃源县简氏镇八公桥村的梅茶园里，一场由返乡大学生主导的新茶室正在火热上演。 从非

0: 融合到奶茶跨界，再到网红直播，这群年轻人正用新理念、新方式为家乡的梅茶打开一片新天地。
1: 初夏时节，八公桥村的梅茶种植基地里，连片的梅茶郁郁葱葱，村民们身跨竹篓，双手在茶垄间翻飞，娴熟地采摘着顶部的嫩芽。几名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也在地里和村民一起采茶。这一次，他们不仅是采茶人，更是带着特殊任务的返乡创业主力军。为了让家乡的梅茶摆脱传统按斤论价的销售模式，这群大学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罗西元素融入产品包装与文化推广中，同时他们主动对接学校周边的多家新式茶饮店，联合研发推出更符合年轻人口味的梅茶新饮品。此外，学生们还引入网红博主，在梅茶加工厂内架起直播设备，通过现场采茶、制茶、品茶的全流程展示，让桃园梅茶云端出圈。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罗安浩：
2: 我们想用自己所学的知识，通过线上和线下各种方式，以及将我们的梅茶和非遗文化联系起来，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项目帮我们家乡的梅茶多多推广，通过我们的努力为家乡做些贡献。
1: 八公桥村的梅茶产业始于2019年，梅茶又名小叶重藤本茶，是一种一次耕种年年受益的木质藤本植物，其口味甘甜，黄酮含量高。当年村里引进梅茶幼苗，试种20亩，成功后迅速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推广。目前合作社梅茶基地已发展至200亩，在基地辐射带动下，全村已有69户农户参与种植，梅茶总面积达500亩。但长期以来，村里的梅茶主要依靠线下渠道销售，客户多为本地熟客或周边批发商，销路相对单一，大学生的创新举措恰好为这一局面打开了新的突破口。桃源县福多多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江立恒：
3: 这次呢，借着大学生这个项目，也是头一回尝试把这个非遗文化跟我们的梅茶结合起来，还有奶茶店合作推出的新品，再加上网红主播直播带货，也算是打开一个新的销路。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